0: 如今在家里做山虫，我来见阁下，做山莫见到，谁路人讲的路好怕，有莫容易讲。要领导说经，莫路人莫莫再更高。路人莫要三莫个个到一头个苦莫，来要一头到得。
1: 秋天，
2: 嗯，
1: 咁我问到有啥个好？
2: 就想诶，过头好冷车，上课不落班。
1: 就想讲啊，别打，各位人莫，我过头来，我到公公摸上你玩，啊。